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0: 各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里人丁是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们好，上星期在节目里就介绍了Van Cliburn 这位钢琴家。
1: 我现在手头上

0: 就有一張 CD 是兩位的朋友，他們呢就在 Facebook 認識的，就不是
1: 很多朋友在他生日的時候都會跟自己說，哎呀我又大了一年，老了一歲。
2: 每個週末晚上，鋼琴家羅乃珍邀請不同的音樂人分享音樂細微人生，星期六晚六點到八點，香港電台第四台，枝頭羅網羅乃珍。
0: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0: 若飞领导班贝格交响乐团啱啱演出马天奈嘅第二交响曲。
1: We've been listening to Boguslav Martinez Symphony No. 2, played by the Bamberg Symphony, conducted by Naomi Harvey. You're with Radio 4.
2: Music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还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来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四台为你带来一时之选。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一时之选节目啊！你好，我系万盈盈，咁我哋咧会一齐欣赏好多精美嘅短曲嘅。阵间咧想同你一齐听一啲钢琴音乐啊，当中咧有李斯特嘅超技练习曲。在李斯特的十二首超技练习曲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李斯特对于钢琴是非常了解的，令到这件乐器的性能发挥到极致。稍后我们一起听一下当中第八首练习曲，叫做狩猎，灵感来自欧洲的一个传说，就是在野外出现一班策马奔驰的人，但是看清楚他们不是猎人，是鬼魅。稍后由钢琴家任渊灿弹奏。然后呢，我们会听一首钢琴协奏曲的，是圣桑的奥芬涅狂想曲作品73。乐曲一开始呢，有个钢琴独奏段落，原本是牧羊人呼唤羊群的歌曲。后来呢，有个比较慢的主题，是山区乡村里面洗衣妇人所唱的歌。圣桑呢似乎好喜欢这一首狂想曲，乐曲写成之后经常演奏的。而阵间的录音里面呢，会有亚历山大简道可夫弹奏钢琴，演出的还有塔皮奥拉小交响乐团。至于而家我们先听一首钢琴小品，出自柴可夫斯基的钢琴曲集四季，是其中的六月船歌，交给叶梅里亚诺夫。

琴协奏曲编号26，咁呢一首乐曲咧深得乐迷嘅喜爱，好可能系因为乐曲里面旋律激越澎湃，技巧光辉灿烂，而乐团嘅部分亦都系丰富多彩嘅。我哋阵间会听嘅咧就系中曲嘅乐章啊，主题有吉卜赛风格，充满咗活力噶。阵间拉奏小提琴嘅会系顾斯比。至于而家咧，我哋不如听下弦乐家族里面最庞大嘅一员啊，就系低音大提琴啦。我哋听下波蒂仙尼所写嘅小行版随想曲啦。乐曲咧旋律活泼可人，音乐就有住圆舞曲嘅节奏噶。而家咧就交俾低音大提琴家杜明尼克华格纳，仲有钢琴家扎克莫。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专题节目探杀乐器之王管风琴，我是嘉宾主持林卓斌 Ann Lam。 今天的节目已经来到这个系列的第三集了，相信有不少的听众如果想听管风琴的音乐，或者准备去听一场管风琴音乐会，都会很期待听到 J.S. 巴克的作品。而今天的主题正正就是音乐之父 J.S. 巴克和他的管风琴音乐世界。等我跟大家讲一个小秘密先。很多时候我们风琴手去教堂，又或者入去音乐厅弹奏管风琴的时候，都要经过一些专门通去部管风琴的后楼梯、走廊或者后门。如果个门上了锁，甚至部琴要按密码才开到的话，密码很多时候都会有1685这个数字的。为什么是1685呢？很明显就是因为1685就是 J.S. 巴克出世的年份了。而 J.S. 巴克对管风琴实在有很大的贡献和影响。既然讲一些数字，我们不如讲一下18这一组的数字。不知道各位听众记不记得当年18岁的时候，那一年的暑假你做过什么呢？是不是等着放榜准备暑假之后入大学，还是去了毕业旅行呢？J.S. 巴克18岁那年的暑假，德国中部在最古旧的城镇阿恩斯塔特 Arnstein 那里的新教堂有一部新落成的管风琴。当时 J.S. 巴克已经是一个挺有名气的年轻管风琴演奏家。 Arnstein 这间教堂就请了当时只有18岁的 J.S. 巴克来帮手做管风琴鉴定专家，帮手试下和验下这部刚刚起好的管风琴。由于 J.S. 巴克的琴技非常出众，结果那间教堂当场就决定高薪请他做了正式的风琴师。 J.S. 巴克是一个非常好学的音乐家。到了1705年的冬天，当年只有20岁的 J.S. 巴克由他工作的地方 Arnstein 徒步400公里去到吕贝克 Lübeck， 向当时的管风琴大师，我们上一集都有提过的布斯泰乌德 Buxtehude 拜师学艺。很多音乐学者都认为 J.S. 巴克当时刚刚出来社会做事，未有很多积蓄去租用一架马车，所以很大可能他是徒步走去 Lübeck。 400公里究竟有多远呢？大概呢就是由香港走到去海南岛那么远了。 J.S. 巴克最初呢只是跟他的上司申请了4个星期的假，怎知他竟然4个月之后才回到 Arnstein。 Arnstein 教堂当然就对 J.S. 巴克不见了那么久对他强烈谴责啦。另外 J.S. 巴克亦都深受布斯泰乌德 Buxtehude 的影响，教会不同意 J.S. 巴克伴奏圣诗的手法太过复杂，又有太多古怪的伴奏，而听众又听不明白北德管风琴学派那种即

慶，充滿幻想，段落分明的風格。咁大概一年之後 ，J.S. 巴克咧就去咗米爾豪森 （Mühlhausen） 嘅一間教堂做管風琴師，期間仲創作咗好多管風琴嘅作品。至於 Anster 呢一間教堂，喺1935年咧已經正式改名做巴克教堂。而家入邊有一部被修復嘅管風琴，其中有大概300支嘅風琴管咧，喺巴克嘅時代保留到而家都仲用緊嘅。这个时候我们不如听一下这一首北德管风琴学派风格的 D 小调足技曲与副格，作品编号 BWV538， 演奏者是 Ton Koopman， 他所用的这一部在德国汉堡的 Arpschnicker 风琴 J.S. 巴克在1720年的时候都有去弹过的。

J.S. 巴克現存的作品大概有1160首，而風琴獨奏作品就佔了超過250首，即是幾乎他個人總創作量的四分之一都是寫給管風琴這件樂器。至於 J.S. 巴克為管風琴而創作的主要作品種類，除了節目開始的時候和剛才剛剛聽過的前奏曲、足記曲與副格， J.S. 巴克亦都創作了大量的聖詠前奏曲 Chorale Preludes、 聖詠組曲 Chorale Partitas 和三重奏鳴曲 Trio Sonatas。 要彈完 J.S. 巴克的所有管風琴作品耐一點，還是聽完貝多芬的所有鋼琴奏鳴曲或者他的九首交響曲要耐一點呢？不如我們聽一下一首 J.S. 巴克的作品，然後我再說個答案給大家聽。你將會聽到的是專主重副格，作品編號 BWV733， 演奏者是 Werner Jacob， 所用的風琴是由 Hildebrandt 在1723年德國 Sternthal 建造的風琴。巴克曾經親自鑑定和演奏過這部風琴，他還讚建造者的手藝非常出色和穩健。

欢迎继续收听专题节目《探索乐器之王管风琴》的第三集。我是嘉宾主持林卓斌 Ann Lam。今天的主题是 J.S. 巴克和他的管风琴作品。在刚才听这一首《专主重副格》之前，我就问大家弹完 J.S. 巴克所有的管风琴作品要多少时间？如果呢一口气去听完贝多芬全部九首交响曲，所需的时间呢大概就是五个半去到六个钟头。要听完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那就大概要十至到十一个钟了。至于呢你要听完 J.S. 巴克所有的管风琴独奏作品，所需的时间呢就起码要十八个钟头了。至于对很多管风琴手来说，花得最多时间最多个钟头去练习和背谱的 J.S. 巴克管风琴独奏曲，相信就是他的六首管风琴三重奏鸣曲 Six Organ Trio Sonatas， 作品编号 BWV525-530。 这一套作品呢是 J.S. 巴克为了训练他的大仔 W.F. Bach 而写的。这六首奏鸣曲要求管风琴师将一件乐器分拆成三个

完全獨立的聲部，即是左右手各彈一條獨立的旋律線，而對腳呢就負責彈奏低音的獨立旋律線，即是好像一個人玩緊雜技咁樣，同時要用長笛、小提琴和大提琴去吹奏和拉奏三個不同的聲部。這一種要求極致獨立的四肢協調技術，到今日呢依然是很多管風琴學生的噩夢來的。我們再次聽一下管風琴家 Warner Jakub 的演奏啊。所用的風琴是由 Zachariah Hildebrand 在1746年德國 Numbered 建造的管風琴。在節目開始的時候，我們講過20歲的 J.S. 巴克行了400公里去跟 Buxtehude 學藝。咁而家咧，巴克已经60岁啦。今次佢就唔行咁远，佢行咗60公里去鉴定呢一部响 number。佢认为系每个内部机械结构、管件同琴键反应都做得极之精细，完全符合合约嘅高规格要求嘅管风琴。而家我哋一齐嚟听下呢一部由 J.S. 巴克亲自参与设计音山。被公认为唯一完整保存到而家嘅 number 嘅呢一部著名巴克管风琴嘅录音啊，你将会听到嘅作品系 C 小调第二号管风琴三重奏鸣曲，作品编号 BWV 526入边嘅第三个乐章。

J.S. 巴克嘅晚年咧，系喺莱比锡度过。佢对管风琴作品嘅创作方向，由早年嘅圆技即兴风格，转变为高度结构化，有极致对位手法，着重独立技巧训练同埋浓厚嘅神学密码同埋象征。例如1739年出版为管风琴而写嘅《键盘练习曲》第三集，系 J.S. 巴克一生之中规模最大、结构最严密的管风琴作品集。这部俗称德意志风琴弥撒的巨著，完美将路德宗神学、完美数字和音乐艺术融于一炉。其实 J.S. 巴克特意选择在1739年出版这部作品，是为了纪念马丁路德1539年到访莱比锡，令到那个城市正式接纳宗教改革200周年。这一套键盘练习曲隐藏了很多完美的神圣数字学，例如基督教经常讲的三位一体，曲集的第一首前奏曲和最后的副格都是采用三个降音的降E大调，而两首乐曲呢都是有三个乐段而组成，各自有三个不同的主题，而三的三次方呢就是27。这一套曲集总共呢就有27首乐曲。至于数目字七，是基督教代表上帝创造万物的完整和圆满。乐曲开首的时候的前奏曲呢就总共有205个小节。如果我们2+0+5呢就等于7了。今集的专题节目探索乐器之王管风琴，我想以 J.S. 巴克的 C 小调帕萨卡尼亚舞曲与副格，作品编号 BWV582 来完结。虽然乐曲的标题和固定低音 Ostinato 的选材都与宗教无关，但是乐曲呢是由一个主题加上20个变奏组成，即是总共有21次，即是3×7次的主题陈述。有不少的学者认为这一首乐曲的结构和意念呢是与基督教的主祷文是完全一样，不过也有些学者认为J.S. 巴克纯粹想用这一首的作品来训练下他的学生的脚键盘技巧，以及学下怎样写一首变奏曲。不知道大家有什么看法呢？不如我们一起听一下演奏家 Carl Richter 在1714年在德国 Freiburg 建造的 Silbermann Organ 弹奏这一首 C 小调帕萨卡尼亚舞曲与副格。

0: We've been listening to the NDR Vocal Ensemble with Johan Johansson's Orphic Hymn。
1: 斯托克指挥的德国北部电台声乐团方才演唱过约翰逊的《奥菲斯圣歌》，下一首作品是拉特法纳的《奥菲斯放歌》，德语诗人里尔克的作品，一路都伴随着芬兰作曲家拉特法纳的一生。拉特法纳1959年的作品九，一面就有54行诗，来自里尔克的《奥菲斯的14行诗》。差不多60年之后，拉特法纳将其中3首改写给声乐团，名为《奥菲斯放歌》，亦是他的最后之作。接触到里尔克的诗作，对拉特法纳来讲，是年轻时期在文学和哲学上的重大发现。年轻的拉特法纳在里尔克的《奥菲斯的14行诗》入面，是一整套音乐的形而上学，入面的歌唱即存在至关重要。一般动物都有各自的叫声，所以他们在听到奥菲斯放歌的时候都静静倾听。只有诗人音乐家只可以用

0: We've been listening to Enonihani Rautavaara's Orpheus Sings, performed by the NDR Vocal Ensemble.
1: 斯托克指揮的德國北部電台聲樂團剛才演唱過拉特化納的《奧菲斯房歌》，作曲家漢莎同英國劇作家邦特 Edward Bond 之間的合作同兩人的政見關係深刻，他們的歌劇經常以暴力、戰爭和壓迫，還有叛亂和解放為主題。在同邦特合作的芭蕾舞《奧菲斯》裏面，找到特別有用的一幕。 在尤利迪·彩辛王后音乐已经不能为奥菲斯带来安慰，在绝望同盛怒之下，佢将乐器打烂，音乐已再无意义。音乐同艺术之神阿波罗亦转身离去，要去到呢个地步，奥菲斯先至再拎起佢嘅竖琴，随意修补，然后开始唱歌。喺20世纪嘅多灾多难同埋诸神退位之后。 音樂變成只係舊有理想嘅反映，漢莎筆下希望為。

0: We've been listening to Hens's Orpheus Behind the Wire, performed by the NDR Vocal Ensemble.
1: 剛剛是史托克指揮的德國北部電台聲樂團演唱漢莎的《鐵絲網喉的奧菲斯》，在這裡時間將會交給基爾伯和德國北部電台譯北愛樂廳樂團演出今場最後的作品，貝多芬鋼E大調第三交響曲作品55《英雄》。這首作品是作曲家受非音樂以外的刺激之下寫成最有影響力的大作之一。 這個外來刺激就是在1804年5月加冕自己做法國皇帝的拿破崙。貝多芬本來是他為法國大革命民主理想的體現，不過1804年的自我加冕令貝多芬勃然大怒，將作品首頁撕成兩半，再改名做《英雄交響曲》，為紀念一位偉人而作。交響曲以兩個意想不到的管弦樂和弦開始，貝多芬以張力、動力 同埋一個以突兀著名的聲詩和弦，將音樂向前推進。交響曲第二樂章嘅情感中心係一首壯麗進行曲，緩慢、肅穆而且帶深刻哀傷嘅遊行，代表英雄嘅悲痛同理想主義自由之死。音樂喺壓倒性嘅悲傷同英雄勝利之間變幻無常。第三樂章一貫同第二樂章鮮明對比嘅作風， 是節奏快得令人喘不過氣的舞曲，入面三重奏部分以由充滿活力的狩獵號角聲突出，以田園景緻進入動感的結尾。最後第四樂章就是似萬花筒精彩的變奏，主題來自貝多芬的芭蕾舞。

时间来到5:09，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这里是日落之，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及雷暴，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日落之带俾你嘅系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日子6月24日，我哋翻到去1806年先啊。当年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0: Emmanuel Bach. The flautist was James Galway, and he was accompanied by the Heilbronn-Württemberg Chamber Orchestra. The conductor was Jörg Färber.
1: 1767年嘅今日，J.C.F. 巴克咧就報咗份工啊，就係希望可以承繼泰利文咧就擔任漢堡嘅音樂總監。不過咧，佢最尾就輸咗喎，輸咗俾邊個咧？就係C.P.E. 巴克啊。我哋欣賞過C.P.E. 巴克嘅 G 大調長笛協奏曲，擔任長笛獨奏嘅係詹姆斯戈威。 今日小城嘅节目时间咧嚟到呢一度先啊！一节嘅新闻报道同埋艺坛快讯之后，继续会日日乐知。
2: 指挥家尼泽塞金对布鲁克纳降E大调第四交响曲浪漫嘅诠释与别不同啊！虽然系一部高度浪漫派嘅作品。 但尼泽塞金冇将佢演绎成一座庄严厚重、充满宗教气氛嘅音乐大教堂，而系以迷人嘅音色同埋流动嘅旋律线条带嚟耳目一新嘅感受。喺嚟紧嘅四台音乐会，我哋就会听到尼泽塞金指挥留心节日乐团演绎布鲁克纳呢一首大作啦。同场钢琴家赵成真会加入演绎贝多芬嘅C小调第三钢琴协奏曲。 呢一场音乐会亦系特别献俾已故钢琴大师布兰道嘅呢场嚟自2025留心音乐节嘅演出，今晚8点，4台音乐会。

在6月份和7月份的逢星期日早上9点。我林卓斌 Ann Lam 会在香港电台第四台为大家介绍乐器之王管风琴。在这八集的节目里面，我会带大家探索这件乐器的历史，它的设计，还会为大家带来很多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风琴音乐。记住收听逢星期日早上9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探索乐器之王管风琴。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十八乡交汇处有意外，龙尾喺元朗公路上水方向近唐人新街新村啊，唔好意思啊，唐人新村。大埔丁角路嘅意外清场，近山寮路嘅来回方向全线重开，一大车多。连翔道往葵涌方向近南昌港铁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请小心。樱桃街往连翔道方向近海泓道的意外清场，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西行龙尾近顺德中心。红隧方面，往九龙方向近管道出口的紧急路面维修仍然进行紧的，部分行车线封闭。现时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往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管道中间，慢线往湾仔龙尾在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差唔多北过海龙尾芜湖街，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竹园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九龙区观塘绕道往九龙湾方向近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车多，龙尾面粉厂。太子道西往大角咀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车多，太子道东往观塘方向渔港湾对出车多。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新界区大埔公路往上水方向近御龙山至丰和村车多，葵湾路往屯门方向近全清交汇处车多，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宝顺路将军澳中心将南隧道、尖山隧道入口沙田、大榄隧道入口元朗、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沙头角、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下一节交通消息是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嚟到六月二十四号，听紧系星期三嘅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度，我林嘉琪揾嚟咗乐评人一齐倾下偈。
3: 散场之后。
2: 今日喺电话旁边咧，我就揾嚟咗乐评人周光津博士嘅 Oliver， 你好啊。
4: Hey，hello，Kathy 你好。
2: 咁啊，啱过去嘅星期日啦，就六月二十一号晚上七点半啦，文化中心音乐厅咧就有名仪合唱团嘅六十二周年音乐会啊。咁、那个名咧好靓啊，叫做秀韵芳律逐华章嘅。咁啊，名仪合唱团啦，咪喺香港咧非常之有资历嘅一对嘅合唱团啦。咁费老师走咗之后咧，咁就换上咗系阿陈明华教授做佢哋嘅音乐总监啦。咁但系咧喺当晚嘅音乐会上边咧，仲有一个好好嘅同埋好重要嘅委任嘅仪式嘅。同我哋讲下。
4: 好啊，咁啊，你所讲嗰个仪式咧，就系关于曹丁老师佢首次咧成为名义合唱团嘅艺术总监，咁啊，星期日晚嗰场演出就系佢嘅第一次以咁嘅身份咧系出席嘅。咁、之前我都同佢有机会见过，其实佢同我讲咧呢套节目咧，星期日晚嗰套节目，佢为呢套节目嚟过香港三次。咁所以咧系非常之重视呢一次嘅演出，咁就呢套嘅节目咧就佢同阿音乐总监陈明华一齐斗出嚟嘅，所以咧都好值得逐一咧去仔细再讲一讲。
2: 咁当然啊，曹丁老师同名义合唱团嘅关系亦都系非常之长远啦。咁啊，早喺费老师都喺度嘅时候咧，都指好多佢哋嘅演出嘅。咁所以藉住阿曹老师佢对乐团嘅嗰种嘅长久嘅合作，同埋佢对呢个合唱嘅认识啊，对一啲乜嘢嘅作品同个团有啲乜嘢特别嘅关系呢一样嘢咧，我觉得系好能够成全到阿费老师希望个团所走嘅一个方向喺入边啊。咁啊，同我哋讲下咧呢一场六十二周年嘅音乐会，我哋嘅音乐会嘅特色啊。
4: 就最大特色咧，我始终系觉得名义有一股好特别嘅气息，就系佢哋有情有义。
2: 系。
4: 咁就一开始就已经表现到呢一个特色出嚟啦，就系将吴岳培先生佢创作嘅一首好 難得聽到的拉丁的彌撒曲，叫做中華聖母頌，三個樂章是唱出來，就以紀念林先生今年是100歲壽辰 Happy Birthday。 真的這三首差不多是清唱的，有鋼琴伴奏，當然就揀出來就好像炎炎夏天一股涼水一樣，聽下去真的很舒服。咁我好少聽到文化中心嗰個音效呢就好似教堂一樣咁好嘅聲音。咁就嗰三首揀出嚟呢，睡蓮頌啦、歡呼頌同埋羔羊頌。咁三首最大嘅特色呢就係、是、有中國嘅音樂嘅特色喺度。一開始鋼琴嘅引子係五聲音階，你一聽落去，咦，係咪聽春光花月夜呢？跟住唔係喎，跟住用拉丁文唱出嚟喎、所以嗰種嘅碰撞呢，嗰種化學嘅作用呢，非常之特殊嘅，好難得有機會聽到。
2: 其實呢一首作品呢，我自己呢都係第一次聽到，喺一個音樂會嘅場合嗰度聽到啦。唔好話音樂會啦，其實呢一首作品呢係我第一次聽到㗎。咁頭先你講到呢個特色呢，我自己聽起上嚟都好觸動嘅，因為呢當時呢就創作嘅年份就係60年代啦，咁亦都係呢個嘅教會呢就主將由一個拉丁的派系就轉去到每一個地區都要寫作一些以當地的語言而寫的聖樂曲，因而就有一系列不同的中文的聖樂的誕生。所以這一套的作品當然用拉丁文，但是那個旋律是中國化的，我覺得這個是很有趣。其實然而當晚的音樂會

0: 剛才那首的拉丁弥撒曲就比较少听啦。咁但系音乐会入边咧都有好多世界首演嘅作品。
1: 系啊，接住歌手就系啦，就系陈伟光教授创作嘅《阔的海》，就系根据徐志摩嘅诗咁嘅配乐上去，就由明义咧佢哋去唱出嚟。咁啊摆位方面比较特别一啲，因为佢唔系成个合唱团一齐，咁啊用咗16位一个小组形式嘅。如果我冇数错咧，即系 SATP 系应该系6442咁样嘅形式嘅，咁就钢琴摆得好前，所以咧我始终觉得钢琴嘅声音系相当大嘅。咁啱先呢首作品咧，喺个乐谱嗰度都摆咗多 P 啊、PP 啊咁样喺度，系比较轻声啲嘅。所以咧就唔知咧，我觉得个平衡方面系有少少问题。听落去都听到即系。難度非常之高嘅，其實後屘我同阿陳偉光教授都傾咗兩句，佢話係啊，我係向難度挑戰嘅咁樣。咁啊，因為好多長音啦，咁啊，而且係好高 key 咁樣唱出嚟啦，係好大嘅挑戰。但係都唱得係即係 deliver 得好好嘅，咁啊喺阿官美如老師嘅指揮之下，係好清楚、好清晰咁樣每個聲部啦，係唱到出嚟。
0: 之後咧就到一位同明義合唱團有好長久友好嘅合作關係啦，就係、是、陳麗珍佢自己嘅獨唱部分咯。
1: 係冇錯，都可以俾樂團可以休息一下。咁呢佢就唱咗兩首獨唱曲嘅，第一首就係《陽關三疊》啦，呢首古曲啦。咁就都相當之長嘅，咁喺佢嘅吐字啊，或者係運氣啊，或者係流暢度啦，都相當之高嘅。咁至於另一首咧，就係、是《輕笑》，咁其實係到呢一首歌為止咧，係第一首係比較輕鬆一啲，而前面其實都比較沉重嘅，咁都係以一個比較輕鬆嘅形式去唱咗嚟，就係、是、黃友弟老師嘅作品，咁就都好好聽嘅，都好希望再有機會再聽多啲黃友弟老師嘅作品。
0: 之後咧，聽詩怡介紹啦，黃友弟老師嘅一首作品咧，就係、是《秋夕》啦。呢一首嘅樂曲咧，喺樂團嚟講咧，都係佢哋經常演唱嘅一首嘅飲歌嚟嘅，一首好重要嘅作品。喺曹丁老師嘅指揮之下咧，同埋合唱團嘅演唱，呢一首俾我自己嘅觸動就好大，嗰、那個音樂。啦，嗰种嘅意境同埋嘅韵味，我自己就相当之喜欢。
1: 冇错，其实呢首就系曹丁老师嘅第一棒，佢以艺术总监身份就系指呢首，而且咧之后佢都介绍咗呢首作品，佢自己好中意嘅，甚至乎咧系带到去俄罗斯嗰度演出嘅。咁好难得咧，由明仪佢哋同黄友弟老师咁多年嘅交情咧，由佢哋唱咧系别有韵味。咁尤其是最后嗰两句咧，即系慢慢系渐渐推向高潮啦，我觉得系。处理得相当之好嘅，嗰啲高音 key 嘅长音咧都唱得好好嘅。
0: 下半场好有趣，开始嘅时候系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嘅口琴队。
1: 系啊，原来呢个口琴队唔讲唔知，佢1964年咧，即系根据佢嘅 concert master 杨月波介绍咧。名義成立嗰年嗰場嘅聖誕音樂會由櫃台主辦嘅，就係、是、有名義喺呢個節目單裏邊，同埋中華。呢個教青年會口琴重擊，但係佢哋啦，係同一個音樂會。咁跟住佢話諗唔到62年之後，喺同一場音樂會再次大家一齊合作咁樣，一個好 happy reunion。咁啊，呢個唔係淨係口琴嘅，佢有埋好多即係樂隊嘅樂器喺度，譬如 trombone 啊、小號啊、木管啊咁樣。咁啊。玩嗰幾首咧都係佢哋嘅飲歌嚟嘅，譬如 Phantom 啊，嗰啲選段啊，係真係即係唔到你唔信嘅，聽落去真係好似真嘢嚟嘅。咁但係咧由口琴以吹出嚟嘅效果咧係好動聽，嗰啲 melody 都好好。咁之後仲有何樂丁嗰首《心急得馬》，亦都係編配得好好。佢冇寫邊個編，但係好可能就係佢哋自己編嘅，都演出得相當之好精彩嘅。
0: 上半場咧，明義合唱團咧就為我哋帶嚟咧啲都係啲主力中國嘅作品啊。下半場就有一啲嘅外語嘅作品。
1: 冇錯，一開始嗰首《Devotion》好出名，《新世界》第二樂章嗰個主題咧，就係、是叫做念故鄉。咁嗰啲歌詞係寫得好好嘅，聽到大家都好感動。咁就而且明義咧，以佢哋比較有勢嘅音色咧去唱出嚟咧，唱到大家都好覺得好好聽嘅。咁就跟住一首大家都識嘅啦，《You Raise Me Up》，就亦都係鋼琴即係、就是、領奏之下咧，大家都係唱得好開心。咁就 由名義佢哋唱出嚟咧都有特別嘅特色，因為佢哋嘅小組咧係比較人唔多，但係咧聲音都。佢哋由頭先星期日晚嗰、那個，佢哋每次唱嗰啲高音嘅地方咧，都處理得好好。呢、一首都係包括在內。咁、就另一首嘅 Johann Strauss 嗰啲好出名嘅春，嗰、那個即係配咗中文字啦。咁、亦都係可以聽到名義咧，佢哋一齊呼吸嗰種嘅特色。旋律又好聽啦，咁所以咧呢幾首外語歌咧都好精彩嘅。
0: 嗯，當我揭開節目單嘅時候咧，另外一首作品我好期待咧，就係音樂單最尾一首，就係黃學強編嘅《老上海》金曲組曲。喂，揀上海都啱啊，費老師佢都係嚟自上海啦。咁但係啲歌曲咧都係大家都好脍炙人口嘅，相信都能夠好牽動到觀眾一種嘅情緒。夜來香，夜上海，四季歌，玫瑰，玫瑰，我愛你，應該都有一個嘅音樂會嘅高潮喺嗰度。
1: 絕對是啊，咁除了是費老師那個感召之外呢，其實我聽知道黃學陽他揀老上海呢都是因為是曹丁老師啊藝術總監那個首次演出，所以啲上海的元素呢就促成了這個組曲啦。其實去年的名義呢是黃學陽都編過香港的金曲的，所以呢就接住是上海都順理成章啦。咁呢次除咗鋼琴同埋合唱之外咧，仲加咗一個敲擊嘅。咁啊，請咗阿盧學尊嚟幫手。咁就佢以各種嘅敲擊嘅方啊嘅樂器咧，去加咗一層好好嘅 layer 喺度。咁所以咧個色彩係強烈咗嘅，亦都係好有效果嘅。譬如佢有幾個部分，譬如夜上海啊、玫瑰玫瑰我愛你啊，喺結束。加速嗰個 coda 嗰度咧，係不斷咁推前咧，加咗啲 percussion 咧，係效果非常之好嘅。咁值得一提咧，就係四首金曲咧，都係不間斷咁樣唱嘅。咁但係咧，每一首咧嗰個嘅速度啊，或者嗰個風格咧，都係唔同嘅，但係就接得好好嘅。譬如四季歌好出名啦，周璇嗰首啦。咁後屘黃學友話俾我聽，其實。每一段讲一个季节咧，都系用一个唔同嘅 key 去写嘅。咁啊，佢你唱出嚟咧系好有味道，因为呢首四季歌嘅歌词嘅词作者就系田汉，即系我哋国歌嘅嗰位嘅词作者，所以听落去咧都好有特别嘅味道。
0: 最后啦，观众嘅反应啦。
1: 非常之熱烈啦，咁啊，曹老師亦都好好，其實佢成晚音樂會咧都係好樂意同大家分享，演出之前都擰轉頭同大家講下以下嘅音樂係有咩意思。咁、去到最後好得意，佢話你聽完上海，不如聽下廣東咧咁樣，哇！大家癲曬，拍手掌咁。跟住咧，佢哋就加演咗一首即係好出名嘅《射雕英雄傳》，即係問世間嗰首咧。咁啊，曹老師要求聽眾要參與，就呼哈咁樣啦。每次呼哈佢都擰轉頭指下啲聽眾咁樣，咁所以咧成晚都好開心嘅，係一個好好開心嘅高潮嗰度結束嘅。
0: 好，咁啊唔該曬啦，周光津博士啦，同我哋睇過名義合唱團嘅62周年音樂會嘅，下次咧再請你同我哋睇其他嘅演出，唔該曬你。
2: Want to experience the pulse of Hong Kong tourism and showcase its unique charm? Our travel agents, tourist guides, and tour escorts are well-trained and regulated by the Travel Industry Authority, ensuring quality tourism experiences. From running local culture tours to managing green eco-adventures and leading overseas groups, we provide expert guidance. Whether you're a young talent or a seasoned professional, let's work together to advance Hong Kong's tourism and provide quality travel services.
3: A new round of the Greater Bay Area Youth Employment Scheme is underway. Hong Kong residents aged 29 or below with sub-degree qualifications or above can join the scheme to work and develop their careers in the Greater Bay Area's mainland cities. Employers may apply for a monthly allowance of up to 12,000 Hong Kong dollars for 18 months. For details, visit jobs.gov.hk/GBAYES or call 2969-0446.
4: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5: 我想听呢个节目啊，
6: 但系另一个好似好听啲、啊。
5: 乜收音机播咩节目？我哋有得拣噶？
6: 梗系有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55、56季嘅节目申请开始公众投票啦，即刻上 CIBS.LTHK.HK 睇下边个故事可以打动你。
5: 唔好拣咁耐啊，7月3号就截止啦。
7: 大氣電波的下一個驚喜，由你一票開箱。

时间来到6:22，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志。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及雷暴，最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继续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小事，我哋翻到去1835年先啦。当年嘅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呢？

0: 139年的今日，舒曼呢开始进行一个法律程序呢，就是俾佢可以同克拉拉维克啦，当时就是克拉拉舒曼结婚的。因为呢克拉拉维克的爸爸呢就是唔俾佢哋一起。我欣赏过舒曼的三首幻想小品，作品73。
1: We were listening to a performance of Schumann's Drei Fantasiestücke for clarinet.

0: You were enjoying the BBC Philharmonic Orchestra, led by Vasily Sinaisky, playing Capriccio Espagnol, Opus 34, by Rimsky-Korsakov.
1: 1908年的今日， 林姆斯基高沙可夫的葬礼在圣彼得堡那里举办。 我欣赏过是林姆斯基高沙可夫的西班牙随想曲作品34， 西纳斯基指挥英国广播公司爱乐乐团演出过。 今日节目时间来到这里了， 戚继荣明天再和你一乐支持谱写古典日志，一乐志再见啦，拜拜。

爵士大乐队，蓝调。Bossa Nova， 不论是哪一款的爵士音乐，逢星期日早上七点和星期一下午两点钟的 Jazzing Up 爵士灵感，都有你喜欢的爵士音乐选择。

来到6月24号星期三的晚上，欢迎你选择香港电台第四台7至8点由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这个节目。我是王家浩，继续代替林嘉琪主持节目，欢迎你。开始今晚的音乐欣赏，先带给大家是俄国的芭蕾世界的作品，来自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当中有多段非常之令人吸引的片段，我就非常喜欢这一段了。第一幕的这一首圆舞曲，将时间交给武迪指挥的费城乐团演出。

费城乐团在指挥家穆迪的带领下送上过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当中的一首第一幕圆舞曲。继续是圆舞曲的世界，点不少得的是这一位维也纳的圆舞曲之王，他是小约翰史特劳斯。我们经常会听到他的《蓝色多瑙河》，不如今天就听下另一首作品，同样是非常著名的一首圆舞曲，《皇帝圆舞曲》作品437。再次将时间交给这位指挥家穆迪，今次就带领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出了。

来自维也纳爱乐乐团2021年的新年音乐会的录音。他们由穆迪带领送上过小约翰史特劳斯的皇帝圆舞曲作品437。继续都是舞曲的作品，不过情绪就较为平复一点了。是佛睡不下的一首西西里舞曲，出自他的佩利亚与梅丽桑德。

来自佛瑞的佩里亚与梅丽桑德当中的一首《西西里舞曲》，我们刚才听过大提琴家马友友和钢琴家史托特演出。这部作品原本是为长笛而写的，刚才这个大提琴版本都是一个改编的录音。现在就听下长笛的声音了。莫扎特曾经说过他不太喜欢长笛的声音，不过就写了两部非常精彩的长笛协奏曲。今晚揀来的是他的第二首 D 大调长笛协奏曲 K314， 欣赏当中的第一乐章，交给长笛演奏家巴活联同阿巴杜指挥的柏林爱乐乐团一同演出。

莫扎特的 D 大调第二长笛协奏曲 K314 当中的第一乐章，由长笛演奏家巴活联同阿巴道指挥的柏林爱乐乐团一同演出。跟住去到电影音乐世界，约翰威廉士的星球大战系列这一首 Across the Stars 划破星空。

嚟自《星球大战》系列约翰威廉士首笔嘅一首《Across the Stars》，划破星空。刚才由作曲家本人带领伦敦交响乐团演出。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啊！

在第一小时的音乐选择有来自普尼、哈斯、萨和鲁特，还有泰利法莱的创作。普尼是19世纪的意大利作曲家，写很多芭蕾舞音乐的，他自己有演奏小提琴和钢琴的。相信他最出名的就应该在1843至1850年间，就为伦敦的国王陛下剧院，还有在1850至1870年间，就为圣彼得堡皇家剧院创作芭蕾舞音乐。他是为芭蕾舞大师培洛写不少的作品的，今天欣赏的四人舞就是其中之一。这首四人舞就是独立的舞曲，是为当时四位的芭蕾舞家创作的，就在国王陛下剧院演出。今天欣赏这个版本由马素改编，但演出的就是邦宁所领导的英国音乐会乐团。

邦宁指挥英国音乐会乐团演绎过的就是普尼的四人舞，作品由马素改编。作曲家哈斯的老师就是杨纳杰克了。不过哈斯就英年早逝，他45岁就离世了。当时他就是被送入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毒气室而死的。这个集中营到今日都依然在这里，每年都很多人参观。哈斯呢，他都很喜欢中国文化的，曾经呢以唐代诗人的诗作入乐，叫做《中国歌曲》。他的风格呢就很受他老师影响了。不如现在一起欣赏一下他这一首的《双簧管与钢琴组曲》。吹奏双簧管的是卡拉安，弹奏钢琴的是布殊。

而家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深曲，跟住嚟嘅作品咧就系来自萨华鲁特的《魔法师之舞》帕萨卡尼亚交响舞曲作品二十，有请德米特里耶夫所领导的斯塔凡格交响乐团。

德米特里耶夫自费斯塔凡格交响乐团送上过萨华鲁特的魔法师之舞、帕萨卡尼亚交响舞曲作品二十。泰利法莱的法国之花呢，就在1930年创作，八首的钢琴小品呢都是以花为题材，作品就不难的，业余呢都可以应付到。虽然音乐就渗入了一些民歌，不过呢就没有指明是哪个地方的民歌。八首的小品呢就有普罗旺斯的茉莉花、吉耶纳的暗宿花、安和的玫瑰等等。有请钢琴家贺维特。

钢琴家何维特送上过泰利法莱有八首的钢琴小品，叫做《法国之花》。第一小时的夜心曲就结束了，一阵间新闻报告之后，我李德芬会同你继续欣赏古典音乐的，明天见啦。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无数伟大的音乐家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为后世的你和我谱写出一个又一个扣人心弦的乐章。逢星期六晚，陆建志都会同你一起乘坐时光机，翻翻去历史上的某一年，踏足当年的音乐世界，展开一段奇幻的音乐之旅，细味那些年的音乐往事。那些年的乐事，逢星期六晚10点新闻之后送上。

0: 新星事务所是为热爱古典音乐的乐迷度身订造的节目，
1: 有专业乐评人评价最新推出的录音，
0: 有台前幕后的名家分享他们的见解。
1: 节目主持王家豪会带来国际乐坛最新资讯，也都会介绍值得留意的新一代音乐家。
2: 新星事务所
0: 逢星期六下午4点到6点，
1: 紧贴乐坛新动向。

莫尔他的 D 大调协奏曲就是1740年创作。莫尔他在德国出世，他就演奏小提琴，后来就去了意大利学作曲，回国之后就任卡尔斯鲁尔宫廷的乐长，都有教学的。他写过序曲、神曲、清唱剧超过140首交响曲，还有很多的协奏曲。今天欣赏这一首 D 大调小号协奏曲，当中第三个乐章的小号都挺有小提琴的效果的。

吹奏小号嘅华莱士联同韦勒特所领导嘅安乐乐团，演绎过咧就系莫尔他嘅 D 大调小号协奏曲。跟住落嚟嘅作品啊，就系格里格嘅培尔金特啊。培尔金特啦，就系易卜生喺1867年创作嘅剧作嚟嘅。题材咧就系来自挪威中世纪民间流传一个关于浪子嘅故事。少年时候的培尔金特曾经在婚礼入面搞乱荡，他就要逃入深山，不过就误闯妖宫，差点就

成为山林大王的女婿，幸得他的妈妈和老婆救回他出来，不过他仍然要远走他方。后来他就在非洲从事奴隶的买卖和占卜，就发财，不过就被他同住的女仔就呃晒啲钱，他大受打击，入了疯人院。年老的培尔金特翻返去家乡，已经没人识他了，他很无奈啦，咁样就离去。不过魔鬼咧就同佢讲：你仲未实现自己嘅誓言，要将佢咧扔入熔炉啊！培尔金特后悔不已啊，最后咧就喺爱人嘅怀中啦黯然离世啊！我哋欣赏嘅咧就系格里格嘅《培尔金特》第一组曲。

生于17世纪中的法国作曲家布罗萨尔，早年呢就修读哲学、神学，另外呢就再读音乐。咁佢都系一位收藏家嚟噶，收集咗好多嘅音乐手稿同埋文献啊，亦都创办过史特拉斯堡音乐学院。咁劳利嘅阿尔西斯特呢就喺呢一度演出噶啦。咁佢编写过一本希腊文、拉丁文同埋意大利文嘅音乐词汇字典啊，咁就系法国第一本嘅音乐字典嚟噶。今日欣赏佢呢一首圣母道歌啦，就喺1702年动笔创作噶。咁啊，顺带一提啊，我手上面呢一张唱片啊，就系收录咗法国路易十四平时听开嘅作品啊。咁布罗萨尔呢一首嘅圣母道歌咧，都系其中之一啦。

斯尼贝尔指挥教堂侍从及领唱合唱团，以及风雅信使乐团。送上过的呢就是布罗萨尔的圣母道歌。就以这首的作品结束今晚的夜心曲。我是李德芬，多谢你收听啊，晚安。

卡奥蒙辛格带领过史图加特室乐团演出阿宾朗尼的 G 小调慢板。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王家浩。节目开头听过久石让带领伦敦交响乐团演出他自己的作品离别。另外听过德福扎克的 F 小调第三钢琴三重奏作品65的慢板乐章，带来演出的是鲍罗丁三重奏。跟住落嚟会听到四套作品，首先有竖琴演奏家敬克弹奏奥蒂斯的往事，跟住会听到海顿的 G 大调西游曲，由伦敦管乐独奏家吹奏，跟住会听到李云迪弹奏舒曼的 C 大调幻想曲作品17的第三乐章，最后是马斯康尼的著名作品乡村骑士间奏曲，由穆迪带领爱乐乐团演出。

号。开始这个部分的节目，听过两套作品，有史达拉文斯基的意大利组曲，由大提琴家雅斯利耶娃联同钢琴家占布尤美子一同演出。还有莫扎特的 D 大调第二长笛协奏曲，作品编号 K314 的第一乐章，由巴活担任长笛独奏，联同阿巴杜带领的柏林爱乐乐团演出。接住落嚟系另外三套作品。首先听到伯恩斯坦带领皇家阿姆斯特丹音乐厅乐团演出马勒嘅 G 大调第四交响曲嘅第二乐章。另外有古建琴家班洛克弹奏拉摩选自 G 大调组曲嘅加和舞曲。最后会听到莫里康尼嘅《星光伴我心》当中嘅主题旋律同埋《爱的旋律》，由作曲家亲自带领罗马音乐家联会乐团演出。

各位晚安，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黄家浩。刚才听过钢琴家马田宗司为我哋弹奏过布拉姆斯嘅 A 大调间奏曲作品118嘅第二首。节目开始嘅时候听过柴可夫斯基嘅 F 小调第四交响曲嘅第二乐章，由帕巴卢带领罗马圣西西利亚学院乐团演出。另外仲听过普朗克嘅黑圣母教堂土文，由基斯道化士带领16人合唱团演出。跟住落嚟系另外三套作品，首先系韩德尔嘅 A 大调大协奏曲作品编号 HWV329，由小提琴家江立同埋马古尼、管风琴家安德鲁戴维斯、古建琴家达兹，联同马田娜带领嘅圣马田室乐团一同演出。另外会听到男高音考夫曼联同阿米里亚图带领的布拉格爱乐乐团演出华格纳的纽伦堡名歌手第三幕的胜利之歌。最后会听到钢琴家帕拉亚弹奏李斯特的降 D 大调第三安慰曲。

一首中国古曲名叫《公园思春》，由林思坤吹奏箫同埋蔡雅诗弹奏古筝嘅。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黄家浩。节目开头嘅时候，更加听过小提琴家古美奥联同迪华特带领嘅新爱乐乐团一同演出贝多芬嘅 F 大调第二浪漫曲作品编号50。另外听过是德布西的《春天》，由拜能带领皇家阿姆斯特丹音乐厅乐团演出。接着下来会听到两套巴洛克的作品，首先是 J.S. 巴克的 G 小调第三英国组曲 BWV 808，由钢琴家舒尔夫演出。另外有女高音夏柏联同哥连戴维斯领导的伦敦交响乐团演出韩德尔《微塞亚》第三部分的一首咏叹调《我知救赎主活着》。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黄家浩。节目的第一部分，我们听过三套作品，首先是莫扎特的 E 大调慢板，由唐尼替担任小提琴领奏，同台演出还有澳洲室乐团。另外有女中音贝加联同力图带领的百名汉史交响乐团演出过马勒的歌曲《圆光》。最后亦听过拉赫曼尼洛夫的幻想小品集作品三当中的悲歌和旋律，由米斯基拉奏大提琴，迪安普弹奏钢琴。接着下来是另外三套作品，首先是一首中国音乐，有王建文的《枫桥夜泊》，弹奏古筝的是吉伟，弹奏钢琴的是郎朗。另外有吉他演奏家罗美露为我们演出加里尼的六首舞曲组曲。最后会听到约翰瑞特的《观看世界》，由作曲家亲自带领剑桥歌唱家和伦敦城市交响乐团演出。

小提琴家贝尔、大提琴家伊莎利士联同钢琴家邓克，刚才为我们带来过布拉姆斯的 B 大调第一钢琴三重奏作品八当中的第一乐章。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黄家浩。刚才节目入面更加听过帕莱斯特里娜的经文歌《先知耶利米之祈祷》。接住落嚟有另外三套作品，首先是蒲薛尼的间奏曲，选自歌剧《安杰利卡修女》，带嚟演出的是卡拉扬带领的柏林爱乐乐团。另外会听到贝多芬为元昊小提琴、中提琴及大提琴而写的降 E 大调六重奏作品81B， 由维也纳室乐合奏团演奏。最后会听到普尔文拉奏小提琴、山特斯弹奏钢琴，带来克赖斯勒的《爱之碑》。

0: 开箱社区声音。
1: 我想听呢个节目啊，
2: 但系另一个好似好听啲、啊。
1: 乜收音机播咩节目？我哋有得拣噶。
2: 梗系有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55、56季嘅节目申请开始公众投票啦！即刻上 CIBS.LTHK.HK 睇下边个故事可以打动你。
1: 唔好拣咁耐啊，7月3日就截止啦！
3: 大气电波嘅下一个惊喜，由你一票开箱。
4: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